0: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五集。
1: 是我生命的回响。
2: 城市的天际线泛出一抹鱼肚白。2025年8月19日的清晨，终于来了。看着这座苏醒中的城市，我的手机里一直存着王丽多年前发来的那条短信。
3: 小郑，你不只是一个人。
2: 还有那枚蜗牛挂扣，即便金色的漆已经磨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的铜色，但它就像一枚永远的勋章。阮总，您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知道该怎么跟国家领导同志说了。接下来轮到我了。8月19号上午，阳光透过落地窗，在光洁的地板上投下明亮的格子，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咖啡香和绿植的清新气息。这一刻，我比什么时候都明白，从走廊那头走过来的，不仅仅是国家的领导，更是千千万万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们的希望。
4: 你就是郑兰草吧？
2: 是的，您好。
4: 不容易啊，你能把档案做成文化，把公司开进蜗牛咖，还带动这么多残疾人一起就业，一起奋斗。说说吧，你是怎么做到的？
2: 领导，如果以前有人问我，我会说是运气，
5: 我会帮到
2: 是残联的扶持，是亲友的爱心，是社会的帮助，
5: 就感觉了现代档案管理。
2: 但今天在您面前，我想说句心里话。我3岁瘫痪，7岁坐轮椅。那些年，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会是我？直到残联帮我创办了初序，我才明白，只有自强不息，我才能接住这份帮扶，接住这份关爱和希望。我们的内心有多强，内生动力就有多大。
4: 说得好。
2: 以前我老觉得自己就是一株被风雨打蔫的橘树苗，但奶奶告诉我寿命不迁，简爱告诉我灵魂平等，残联告诉我你不是一个人。
3: 市区各级残联，
2: 这些都让我明白，所谓的残疾不是身体的残缺，而是精神的沉沦。所以我告诉自己，哪怕背负着沉重的壳，我也要像蜗牛一样一步一步往上爬。我不需要被同情，我需要被看见。我不需要被施舍，我需要机会。只有当我们确认了自己的价值，自信地抬起头，这个世界才会真正地平视我们。
4: 兰草，你这个话说到点子上了。残联的工作是书写，但最终目的是要让你们学会造血。播种希望，授人以鱼是根，内生动力，向外发光是本，自我建设，自强不息是魂。你不仅自己活出了精彩，你这种精神啊，就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2: 谢谢，谢谢领导。往后我不仅要活出自己的精彩，更要把这份光传递给更多人。
6: 甘总，项目验收通过了，评审档次是优秀，这是报告。
7: 郑兰草，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2: 小难，这是我和强子拿的大学档案修复与升级方案，可以帮你解决眼下的难题。
7: 你居然会帮我？
2: 档案是有生命的，他们本就不该烂掉。还有，我们可是同学，是同乡，是发小，我们还有必须共同面对的秘密。小难，别多想了，抓紧时间干吧，你一定会闯过这道难关的。
7: 我现在才知道我为什么恨他了。我俩从小一块长大，我不想看到他活成和我想象不一样的样子。
2: 这是我最喜欢的蜗牛挂扣，拿着吧，以后你也要像他一样，带着更多人一起往前爬呢。

0: 兰草，市残联举办福彩之光创业大赛，我给你报了名。
1: 王主任，大赛我能行吗？那可是高手如云啊。
0: 你的奋斗人生就是最精彩的主题，你的创业项目就是最硬核的故事。
1: 好，王主任，我接榜。我叫郑兰草，来自人才乡菊乡村。我们认为小微企业档案数字化不是简单的扫描和归档，而是帮助他们。
2: 兰草，先停一下，你听我说啊，你把70%的篇幅都放在了企业的发展上了。我认为评委们想要的是你的故事、你的价值和你自强不息的力量，这样才能激励更多残疾人奋进。兰草，你要记住，你才是故事的真正主角。
1: 好的，白老师，我们重来。
3: 我的创业项目是
1: 从小到大
3: 小微企业档案数字化，
1: 档案工作
3: 需要细心、
1: 耐心。
2: 兰草，很棒。要是这次拿了大奖，这10万奖金你打算怎么用啊？
1: 白会长，我还真没想那么远。那您觉得该怎么用？
2: 我觉得你现在最缺的是一双能够飞得更远。兰草，这是你苦心经营了多年的利润奶牛，你要给我？
1: 我打算把业务中心转移到武汉市场，那边的路虽然难走，但是空间更大。小难，城区的这些业务你比我更需要，拿着吧，别跟我客气。
4: 我以前真混，我嫉妒你，算计你，你却……兰草，以后谁要是再敢欺负你，就是跟我甘小难过不去。
1: 好，那咱们以后就是盟友了。
5: 下面有请9号选手郑兰草。

0: 各位评委老师好，我是九号选手郑兰草，我的创业项目是小微企业档案数字化服务。从小到大，很多人告诉我，郑兰草，你不行，你是个残废，你该认命。但是，我活了近40年，用了20年的时间，终于明白了一点，那就是我可以。我做过淘宝客服，开过网店，我用第一个月的700块钱工资告诉自己，残疾不是不行的借口，只是缺一个机会。再后来，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的大手扶住了我，不久市残联的蜗牛咖接住了我。档案工作需要细心、耐心和爱心，更需要文化发展和创新，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机会，永远的机会。这样的机会会让我用10倍的努力证明，我们不仅不是社会的负担，更是可以创造价值的人。
1: 我觉得你现在最缺的是一双能够飞得更远更高的翅膀。现在人工智能浪潮扑面而来，如果把这10万元投入到数字化研发，你们就是一家有核心技术的科技公司，很快就会成为一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 现在我宣布，获得本届残疾人创业大赛1等奖的是郑兰草，奖金10万元。
3: 兰草，你真棒！
0: 借这个机会，我想告诉大家，初旭将用这10万块钱给自己装上大脑，全面启动数字化档案系统研发。
2: 让我们把热烈的掌声再次送给他们。
0: 阳光正好，我捧着奖杯出会场时，忽然明白。

0: 人生真的就像菊香村的大橘树一样，只要不服输，只要肯努力，就一定能开出属于自己的花，结出属于自己的果。
1: 兰桃，我是小丹，真为你开心。
2: 我说什么来着？我大刘看人从来没走过眼。
1: 我就说了，我们的兰桃一定行。兰桃，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出去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已经入围公示了。
0: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这块牌子是市残联合蜗牛咖和我们一起用汗水和智慧换来的通行证，但它绝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我们还要全面推进数字化，从宜昌走向武汉，辐射全省，帮助更多残疾人朋友就业创业。
3: 去向漫过山岗，而你念过岁月长。
4: 刚才播送的是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广播连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出品人王建飞，监制周文涛，副委梁晓明、向敏，统筹朱代明、彭娜，策划汤彬彬、李玉杰、王洋洋，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后期制作齐飞，剧中演播人员易丹、王健、彭娜、陈涛、向敏、梁晓明、蔡庆岑、王洋洋、夏雨花、袁霞、包浩南、戴维、胡燕、肖敏、李琴、武阳、岳宇浩、肖思、王铁军、肖云兰、徐小青、傅晶、陈圆圆、冯萌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团员。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请密切关注台风预警信号，台风来袭时不要停留在危旧房屋、临时建筑等地，居家关闭门窗，加固空调室外机，收好窗台悬挂物品。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人

今天我有三件事情要告诉你。第一件事情，没关系，我一直都在的。第二件事，不好的东西都会过去的。第三件事，请你记住，你是被爱的。每一个认真活着的人，上天总会眷顾，精神不死，爱会永存。如果你将温暖的手伸向我，我想尝试着紧握。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0: 北京时间8:30。
1: 这是款式的衣服啊，一个又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7: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8: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9: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0: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1: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4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色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色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0: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久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舒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流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可

嘲笑都留在了过去那个闪光的年代。赵传是华语流行乐坛的一个时代传奇，声音高亢，嗓音沙哑，无论是歌和人，在歌坛都有着非常强的辨识度。

0: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359，88533339，88533388。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如发现堤防裂缝、管涌、水库异常等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或119求助。风雨无情，防范先行，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

喜欢一个人，我们可以说出十几个理由，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心动，便不会有喜欢。但是爱却没有理由，只因为是他。喜欢总是想拥有，拥有眼前这个人，拥有此刻的欢愉。喜欢是想一直看着所爱的人的眼睛，爱是守护这双眼睛里的所有的光。喜欢的人看清你的真实面目，说原来你是这样的人。爱你的人呢，即便是看到你真实完整的样子，依然站在原地说，真好，你在我心里又多了个样子。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

徐佳莹性格古灵精怪，颇具才华和实力，在歌手舞台上的表现足以令人惊艳。没想到呢，自己的专辑也是制作精良的。2014年《寻人启事》虽然稚嫩，但是呢，也成为了各大奖项的赢家。心理学，同时也打败了张惠妹。她独特的使用了气息唱法，声音温暖细腻，演唱技巧纯熟。常说歌手成于气息，败于气息，徐佳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她的创作和演唱绝不像一般的女歌手，单单的是局限在男欢女爱的苦情拔辣歌里，她都是非常有态度、有想法、更有质量的经典情歌。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3: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4: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强降雨来袭，请远离河道、水库、山塘、涵洞、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不要强行趟水。驾车遇到积水，不要硬闯，请果断弃车撤离。

是男歌手，是演员，同时他还是音乐制作人。他有着充满着男性魅力的沙哑嗓音，这也成为他独步天下的标志。

到底什么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聊到的心理健康呢？比如智力正常、情绪健康、意志健全。

行为协调、人际关系适应、反应是适度的，还有心理特点符合年龄。了解到什么是心理健康，其实对于增强与维护人们的整体健康水平都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我们掌握了人的健康标准，以此作为依据，对照自己来进行心理健康的自我诊断。

0: 北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4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色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色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舒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留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说起裘海正，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歌呢，应该是《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其实早期的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的乐迷呢，会对刘文正所创立的飞鹰唱片公司很有印象，因为当年裘海正、方文琳、殷能静组成了飞鹰三姐妹，这三个人到现在都是被人津津乐道的。实际上有一段时间啊，裘海正还承包了电视剧 OST， 哪部电视剧呢？就是《新白娘子传奇》。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请密切关注水利和气象部门发布的山洪灾害、暴雨洪水预警信息，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立即撤离，听从安排，不贪恋财物，不擅自返回。

人的精神需求呢是多层次的，多多与外界接触，多交际，多亲近大自然，一方面可以丰富精神生活，另一方面可以及时调整我们自己的行为。而在职场当中，个性里的能力、兴趣、性格和气质等等各种心理特征，其实是必须和谐而统一才能得到最大化的能力施展的。我们继续来听歌。

人都是有喜怒哀乐的，都有着不同的情绪体验，能够适度的表达太重要了。不愉快的情绪啊，其实是一定要释放出来的，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但是你会发现，不能够发泄过分，对不对？否则既影响自己的生活，又加入人际的矛盾了，这个时候你会更烦。其实你可以多发掘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比如说听歌就是很好的舒缓情绪的方式。爱好呢，应该充分的发挥出来，多多转移注意力也是很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我是杨洋，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

来说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前段时间呢，我看到同学在发朋友圈，那是一张照片啊，澳洲一个不那么知名的小镇上有一家客栈，客栈里面呢有旅客的签名本，上面居然发现了苏慧伦的签名，于是感觉苏慧伦在淡出歌坛之后，这些年应该过得很自在吧，就像她的声音一样惬意慵懒。

0: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广大群众往返山区公

临崖路段时，请高度警惕边坡坍塌落石风险。发现坡体异响、孤石欲坠、泉水突变浑、树木歪斜，需立即撤离至开阔安全地带。

心情不是人的全部，但是呢，它却可以左右人的全部。我们常常不输给了别人，而是输给了自己。好心情啊，其实是一种素养，它告诉我们，人生有好多事儿，我们其实可以不必去做的。不去抱怨，笑看花开就是一种好心情，静看花落也是一种好的境界。真正让人惦记的，不是到嘴的美味，而是萦绕在心头的滋味。

曾经的梦想到哪里去了？长大之后，自己是不是更加孤单，是不是更加不安呢？牛奶咖啡，这是中国流行乐的双人组合，他们常常在歌曲当中唱出成长的烦恼。

0: 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4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色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色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疏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零。

0: 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流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齐秦的声音啊，干净清亮，很特别。他的唱法有一个特点，咬字清晰，像清水一般。听他的歌，从来都不用看歌词。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台风来临时，请不要在玻璃门窗、危棚建屋、临时建筑物附近逗留，不要在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行走时避开靠河、湖海的路堤和桥上，行车绕开积水路段，

尚雯婕是融合电子音乐和时尚造型的先锋歌手，她以电子音乐作为载体，结合文化艺术、舞台表演和时装形象，扩大了电子音乐在乐坛的影响力。

荀子有着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比如《醉清风》《舍不得》等等，都是人们唱 K 时候的必点曲目。在和潘玮柏合唱《不得不爱》之后，荀子的名声更上一层楼。最早是在2004年，荀子呢因为演唱《醉清风》，首先在网络上获得网友的支持。2005年的时候呢，才被中国台湾的制作人陈子鸿相中，签约成为歌手。因为和潘玮柏的合作而获得了更多关注。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12:30。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0: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日常妆容。

0: 约会聚会，央零五九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四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四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四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疏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留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0: 性的东西，就是洗头发。所以我们洗头发的时候，用我们的指腹，用指腹啊，
1: 嗯，
0: 经常这么去按摩头皮。
2: 不说，
0: 嗯，
2: 大一点，
3: 擦擦，你还别说，
1: 好看，
2: 尝一尝，
0: 嗯
2: 嗯，味道挺纯正。

0: 情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然后其实马赛这个城市呢是在法国的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首府城市，然后目前呢是有上海飞马赛直航的
3: 哦，
2: 所以非常的方便，
3: 就不用转机的、
2: 对，非常方便。然后呢，大家如果就是有一天到马赛，马赛肯定是一个就是非常人文明、非常璀璨、历史悠久、非常非常古老的一座城市，然后有很多的博物馆呀，有很多的这个有趣的这个现当代的建筑呀，然后也是一个南法嘛，也是一个非常日照非常多，然后特别特别生活化、特别热情的一个城市。然后如果已经去过马赛的朋友呢，下回再去其实就推荐你们体验一下马赛当地的这个 GR98 的这条徒步线路。为什么推荐这条线路呢？因为它就把为什么马赛能够当选法国第一大徒步城市的原因说得非常的具象。
3: 为什么？
2: 那么这条线路 GR98 呢，它是从马赛市区边缘开始直接插入卡朗格国家公园。卡朗格国家公园呢是一个峡湾公园，它有非常多的隐秘的峡湾。
3: 哇，那得多美啊。
2: 是很美，然后而且还特别的安静。然后这条线路给你的体验呢，就是早上可能你还在这个非常熙熙人嚷嚷的这种马赛的这个老港鱼市上买鱼准备做饭，是吧？然后到中午呢，你经过一段沿着这个 GR98 已经走到了一个隐秘的峡湾，你可能已经在安静的野餐了。就是它这个体验给你体验是从大都市到大自然的无缝衔接。
3: 明白，听着就好。这个啊，这条路大家一定记住啊，叫马赛的 GR98。 这个徒步线路，这个马赛鱼汤是有色的，我一直以为它就是清炖然后就特白糖，但不是。
2: 不是，它可能你喝的那个可能是其中一个版本，因为它是一个就是特别有名的一个就是菜肴，然后可能会不同的人、不同的厨师对它会有一个不同的解读，然后就是比较普平常寻常的那种哈，它是有颜色的。
3: 那是什么味儿的呢？我还真没喝过马赛鱼汤。
2: 就是鱼汤味儿呀。
3: 就是它是酸酸甜甜还是就是咸香的？
2: 我觉得它好像并没有那么多的调料，它就是那个海鲜本来的那个味道。
3: 那就是鲜味儿嘛。
2: 对
3: 吧，
2: 鲜味儿。
3: 好的啊。还有呢，这里头好像有一个尼斯的这个地中海阳台的路，对不对？
2: 对，这里面有好几张，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在就是有一个马赛的那个老港鱼市上面有一张图，那个是一个尼斯港，这个地方是不是很漂亮？而且看起来特别繁华，是吧？
3: 而且确实是，就是站的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可以望很远，然后望就是叫什么可以看景的，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2: 而且这个位置应该是已经徒步结束下山了。往山下走，你看它离得很近了嘛。
3: 这都已经下山了那就
2: 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是吧？
3: 明
2: 白。然后远处是那个尼斯城。然后南法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私人的这个别墅，就是它是个度假胜地嘛。然后如果你要是就是去旅行想要体验一下，也是有这个游船公司去经营这些东西。
3: 这是说到了地中海阳台的这条路，是尼斯的 GR51。
2: 对。就是它地中海阳台呢，最后不是就走到这个在经过尼斯的时候呢，就会看到尼斯的这个海滨风光。然后大家看到的这个尼斯呢，它其实整个的海滨啊，包括它这个老城的这个建筑啊，全程在2021年申遗成功了。它的申遗的名号呢是里维埃拉的冬季度假胜地。就是它除了这个地方很漂亮哈，这个历史遗迹，而且它这种就是昔日的这个欧洲的贵族啊，它的一种冬季度假的生活方式也同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了。
3: 所以你看啊，如果大家想要这种探寻文化和美景相结合的一个地方的话，您可以去到这儿。
2: 我真的觉得这个地方很适合冬天去。就是对我们来说，
3: 是是
2: 对对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因为那个地方夏天呢就会人特别多，是吧？然后对冬天呢，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地方气候又很温暖，人也没有那么多，性价比非常高。然后又很安静，然后冬天呢它会有比如说三月份还有尼斯狂欢节呀，还有非常多的这个有趣的这种节庆活动。然后我自己呢是有一年春节的时候我去了一趟，我就很喜欢那个冬天的时候。
3: 你的春节去到了这个尼斯的话，它那儿的就是你得穿什么衣服？大概
2: 就穿春天的衣服，就是你穿一个
3: 薄薄
2: 里面穿一个对长袖，完外面再加一个外套，那样
3: 就够了。

0: 不用穿厚厚的羽绒服那种是吧？
1: 哎呀，我记得我应该是没有穿的那么厚。
0: 明白。
1: 然后他那边就是全年都很气候非常温和，而且我去的那一年哈、啊，就正好春节的那个假期就赶上他那个尼斯狂欢节了。
0: 哇，太幸运了。
1: 正好是那个时候。
0: 嗯，最后一个关键词狠人。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地貌太狠了，它就是一路上您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场景来切换，
1: 真的是法国有那种特别狠的徒步线路，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从火山走到冰斗吧，就是、这个我就觉得真的挺狠的，
0: 就是你得背着一年四季的衣服是吧？
1: 嗯，对，它可能就是因为它就是那种切换感特别强。其实我们说的那个火山走到冰斗哈，是一个法属的留尼汪岛，它不在法国的这个欧洲
0: 本土、嗯，
1: 它是在印度洋上，就是在这个毛里求斯附近的一个海岛
0: 哦，
1: 留尼汪岛。然后这个岛呢，它就是有一条线路叫 R2 啊，就这个徒步线路。它是纵贯南北，纵贯了这个岛130公里、
0: 嗯，
1: 然后你从南部的这个火山出发，然后你就火山地貌，当然而且这火山还是活 火山啊！
0: 哇，那你得赶上它的休眠的时候。
1: 对，当然你肯定是要活 火山的，它的喷发的时候你是
0: 不可能
1: 让你进去的。然后你沿着这个火山地貌沿路呢，你可能会经过很多的这个火山的熔岩流，已经干掉了嘛，然后你走经过很多的这个火山的这个植物，最后呢一直走到北部的这个冰斗和这个就冰斗呢，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大的这种。冰冻吧，就它的地貌，因为它是一个小岛，它地貌非常的崎岖，
0: 嗯，
1: 然后沿途有这个大家看到的那个瀑布啊，有一个，
0: 嗯，
1: 哎，有一个就是，你看它那不是有一个环环的那个一个周围是树，有一条小溪流下去，下面有一个岛，嗯、那个也是在留尼旺。你猜猜，就是留尼旺当地把这个细细的小瀑布叫什么？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
0: 马尾辫，
1: 叫新娘的头纱。
0: 哦、嗯、真的好听，更加的浪漫。
1: 是的，然后就它这个地方就很适合，如果你足够狠的话哈，你就去涂吧，我觉得你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0: 但这100多公里不是让您一天涂完的啊，您得分好几天。然后还有一张图我觉得特好，就是特别适合夏季去那儿亲水，这个水面上有这么多朋友在那儿坐什么汽船呀，
1: 对，这个滑行桨板。然后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这个地方和大家看的就是欧洲大峡谷，维尔东大峡谷所在地。
0: 嗯，
1: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非常适合徒步的一个地方。然后当然因为它的自然条件非常的丰富啊，地理条件很丰富、嗯、你可以徒步然后走到这个比如说圣十字湖，你换成桨板滑行一段也是 OK 的、嗯、曾梦想仗
0: 剑走天涯。来吧，最后一点点时间说说吧，这个就是这个亲水的这个地方是哪儿？
1: 是维尔东大峡谷，就是欧洲最大的这个峡谷所在地。
0: 明白。
1: 然后大家在这里徒步呢，比如说沿途你可以在圣十字湖，比如说走到一片湖了哈，我换一个桨板往前滑一滑也是可以的、嗯、然后呢还有就是哎，对，有一张图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维尔东大峡谷同时也是非常著名的攀岩圣地。
0: 哦，我也看到了，就是有一张图，您如果不仔细看都没有看到有一个人挂在这个悬崖的峭壁上，他手里蹬着这个安全绳，然后戴着安全帽、嗯、这就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这个算是法国很流行的一种攀岩方式，
1: 非常著名的这个攀岩圣地。然后如果大家要是去了、嗯、你除了徒步除了滑滑桨板，要是想攀岩也可以试试看，是吧？就当地的这个，如果你攀岩呢，一定要有这个当地的山地向导，他会帮你注意安全，要跟着向导
0: 来
1: 好好的去体验一下。
0: 明白，真是个狠人啊！这个关键词说的太好了，因为感觉什么都能玩得到哈，有火山地貌，然后有这个亲水，然后有飞檐走壁的攀岩，甚至可以看到那个冰斗，你是吧？你刚刚说到
1: 的，是
0: 的，哦，真的，这一趟风光无限的法国徒步之旅，也希望给大家今后的出行带来一些帮助。当然了，我们也一直提醒大家，旅游的时候一定是安全第一啊！好的，非常感谢王莹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1: 谢谢大家。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1: 如果你在想念谁，那就把这首歌当作一封声音的信，王佳替你传递。

0: 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4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色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色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疏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至于

0: 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流盘丸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5: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4: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6: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7: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8: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9: 游泳安全最重要，公共泳池去处好，私自游泳需杜绝，大人在旁安全保。动作规范不乱跑，高处绝不把水跳。伙伴遇溺不慌张，大声呼叫拔警报，身边若有漂浮物，救人要紧水中抛。
10: 1935年4月，熊玉坤参加红军，25000里长征，百团大战，淮海战役，为了民族，他九死一生。1990年12月，刘德波入伍。30年，以剑为家，与锅炉相伴，为了祖国，他坚守深藏。2021年7月，中部战区驻豫部队官兵投入河南抢险救灾，为了百姓，他们立誓洪水不退，官兵不退。他们身在不同的年代，却都有最值得信赖的名字。中国军人，向中国军人致敬。

1982年，19岁的邝美云参选香港小姐，获得亚军。1983年，她替张曼玉幕后代唱，应邀担任关正杰的演唱会嘉宾，之后更签约为宝丽金旗下歌手，发展歌唱事业。2年后的第一张专辑《再坐一会儿》，邝美云的声线磁性婉转，技巧为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次旅行狂魔。有人说啊，保持爱情新鲜感最好的方法就是跟已知的人去未知的地方。克里斯和多丽士呢就是这样，这两个人本身没有从事相关职业，也没有团队，他们只是一对真的很喜欢旅行的情侣。对世界上瘾的两个人在前往世界各地旅行的同时，也不忘记录下旅行中的小美好。所以呢，克里斯和多丽士的视频通常节奏很快，调色和剪辑呢也很有电影的感觉。因此如果你想看看他们的旅行经历，可以去找找克里斯旅行狂魔。据说克里斯第一台微单相机是在2017年底才购买的，编辑和调色呢也是在业余时间学习的。他有的时候会兼职科技区的 UP 主，会拍一些教程来教新手如何剪辑跟调色。他包括了探索最美海底世界，如何成为旅行博主，还有挑战12天6个旅行目的地，追寻热气球之旅等等。我喜欢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浸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4: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强降雨来袭，请远离河道、水库、山塘、涵洞、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不要强行趟水。驾车遇到积水，不要硬闯，请果断弃车撤离。

蜜雪薇琪是2004年由蜜雪，也就是徐佳琪和薇琪，也就是陈怡君，在台湾地区组成的女子音乐团体。同年他们以同名专辑蜜雪薇琪出道，当时销量达到10万张。从蜜雪薇琪的唱片销量已经可以看得出两个人演唱实力和外形的讨好，拥有流畅的真假音唱腔转换技巧，无论是独唱还是合唱都很好听，是乐坛颇有实力的二重唱组合。蜜雪的嗓音甜美，高音细腻，薇琪的中音浑厚有力度，她的声线互补平衡，恰到好处。

南方二重唱由主唱大南方严宗玉和小南方林明华组成。1991年，他们被制作人发掘出道，曾经三次获得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他们的音乐具有浓郁的民歌气息，是台湾民歌后年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们的演唱刚柔并济，平淡中见大。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请密切关注水利和气象部门发布的山洪灾害、暴雨洪水预警信息，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立即撤离，听从安排，不贪恋财物，不擅自返回，

如果你错过了我坐的那班火车，你应该明白我已经离开了。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 500 Miles， 美国民谣，可以说是经典的著名的民谣，在2013年的时候呢，是出现在了最香民谣当中。如果一首歌既不是新歌也不会过时，那它就是民谣。秦星直 Max 的歌曲也是能够瞬间降温的吧。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这首歌很动听啊，一下子就会让你陷入沉思，完全可以算得上是非常上乘的民谣小品。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可以讲它是一路向着阳光的。尽管情侣之间的故事偶有一些波折，但是一路以来都是欢声笑语。这首歌曲我们先来听的是 Wouldn't It Be Nice， 是来自于我也很喜欢的一部来自夏天的影片，这部影片的名字叫做《初恋50次》。

0: 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4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色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色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舒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板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流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光，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4: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4: 在
5: 一直在你的耳边
4: 歌唱。
5: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4: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darme mil veces la vida para que vivir。
1: 作家大卫·奥本为美国版的剧本来执笔，听起来都是华丽丽的，但是真的要说到故事情节的话，你看湖边的小木屋，光是这一点就非常的让人觉得有戏啊！当然剧中的主人公他们就是通过湖边小木屋旁的那样一个小邮箱，通过书信来传递相思或是哀愁，去看吧，真的挺好看的。当然要说的是呢，这个剧的美版的主人公是基诺·里维斯来出演的，他饰演的是一个才华横溢但是事业遭遇不顺的一位建筑师。你会发现基诺·里维斯在爱情电影当中真的还挺会的。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剧中的音乐非常的入耳，舒缓的旋律让人觉得很放松，同时呢又伴随着剧情去感受凄美和伤感。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一首 This Never Happened Before， 来自于美版的《触不到的恋人》。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降雨期间及雨后三天内，地质灾害风险持续高位，非必要不走山路，不停崖下，不穿沟谷。
2: 光，
3: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3: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3: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3: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有没有发现很多电影它都是暗含着一些祝福的，当你看过影片之后呢，你能够感受到它深深的诚意。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周迅的《样子》，就好像他歌里唱到，愿你也活成最美好的样子。光影在歌唱和你听到这首歌，它是来自于我也很喜欢的一部可以说是放空戏的这样的影片，叫做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你说它是一部完全的青春电影，是完全合格的啊。这一剧情的话呢，没有跌宕起伏，但是就是用很多清新的画面记录了一个留学生成长的故事，好像一页一页的日记一样。包括那条海里面叫做 Alice 的鲸鱼，它是用最轻巧的故事，带着最深最重的思念，陪伴你度过漫长的岁月。这是来自陈奕迅演唱的主题曲《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感谢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台词小记，影片《廊桥遗梦》。以前从来没有说过，因为这样确切的爱，一生只有一次。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国宝鸡禽绘画的传奇故事。下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腊梅山禽图的传奇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
4: 1948年12月到1949年3月，国民党政府千里迢迢将大批文物转移到台湾，腊梅山禽图当这幅花鸟名作再次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时候，专家惊奇地发现，虽然历经了800多年，这幅名画依旧色彩如新，墨气扑面，整幅画

0: 更是深刻入微地体现了宋徽宗欲物复形，随意以德，比曲造化，发于毫端，万物各得全其生理的书画风格。台湾专家对腊梅山琴图爱不释手，他们对画作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这幅名画的珍贵之处，除了画工精致生动以外，还在于画左下方的一首五言小诗：山琴金意态，眉粉弄轻柔，已有丹青约千秋指白头。宋徽宗的瘦金体赫然在目，诗的意义更引起了多方的评论。有的专家对这首诗有这样的解释：山琴是一种名叫白头翁的鸟，象征着长寿，娇柔冷香的腊梅花暗喻徽宗皇帝心仪的女子，丹青约是说风流皇帝徽宗以此幅绘画表达他和这位女子永不离异、白头到老的信誓。可是书画专家提出，诗中的丹青指的是绘画艺术，白头一语双关，在画中指白头翁的同时，还表达了宋徽宗愿和丹青绘画缔结终身之约，千岁万岁直到白头的心境。整首诗抒发了这位书画皇帝热爱绘画艺术的心声。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书画皇帝，宋徽宗的书画真迹流传下来的并不多，专家普遍认为腊梅山琴图也是一幅他的御题画，但是同样珍贵无比。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宋徽宗赵佶的姬秦绘画作品，这瑞鹤图啊，也是一幅国宝级的文物，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图中描绘了这鹤群盘旋于宫殿之上的壮观景象，绘画技法精妙绝伦啊！图中的群鹤呀，哎，如云似雾，姿态百变，各具特色。那么这件国宝到底有什么传奇故事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0: 公元1112年正月16那天，天空晴朗，祥云朵朵，北宋的国都汴梁城的上空飞来了一群仙鹤。他们长时间在巍峨的宫殿上空鸣叫翱翔，构成了一幅奇妙的画面。宫中的人连忙向宋徽宗赵佶禀报，宋徽宗率领着官员走出大殿观看，只见群鹤在宫殿上空飞舞，一幅祥和景象。宋徽宗心花怒放，高兴得手舞足蹈，竟然忘记了自己的皇帝身份。群鹤飞舞本来是正常的自然现象，可宋徽

曾经和一个患有中度抑郁的同学聊天，他跟我说了很多生活和工作上的不如意。当我试图去安慰他的时候，他说你不知道我经历过什么，你不知道我的痛苦，所以你不要跟我说什么勇敢啊、坚强啊什么的，你就陪我坐一会儿就够了，我会好受一点。然后那天我真的就陪他安静的一句话都没有说，陪着他坐在那发呆了几个小时。我看着人来人往，他一句话也不说。后来他跟我说，谢谢，我好多了。有时候朋友郁闷约你出来，可能真的不是需要你为他来解决什么，只是说想身边有一个愿意陪他的人而已，仅此而已。而你呢，也大可不必为他出谋划策，就这样陪着他，在他看来，我觉得就是最好的治愈了吧。下一首歌来听柏松，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0: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1: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儿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1: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1: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5: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6: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

0: 北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4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色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色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舒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

0: 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留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5: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4: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6: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相信很多年轻人都深受少白头的困扰，工作学业压力大，年纪轻轻就满头白发，整个人显得既苍老又憔悴。哎，你知道吗？其实长白头发的元凶啊，其实是肾出了问题。在中医的理论当中，气血不足，肝血减少，从而血液对毛发的润养功能就下降了，导致头发发白。所以啊，想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饮食方面的加持是必不可少的。哎，今天呢，让大家来泡一壶简单的乌发茶。那首先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7: 童兆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因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6: 好，那看看童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乌发茶呢？
8: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有网友留言说想要乌发的养生方法，安排
9: 童叔
8: 搞一个乌发的方法呗。
10: 那你要根据你的发际线吧。
8: 好嘞，买菜。
11: 不知道大家什么时候开始长白头发啊？反正我是熬了几天夜，写不出来方案，哎呀，就开始长。哎呀，这个愁啊！老板，
12: 哎，你好，
11: 买菜来了，齐活了，回家煮茶。

0: 何叔，我好期待这个乌发的茶啊！我们现在开泡？
1: 那不行，先要去清洗一下。
0: 好，
1: 先把这材料全部倒在一个碗里面，加点面粉，我们清洗一下。起鸡蛋，因为鸡蛋上面有一层膜，用刷子刷啊。
2: 哦，还要用刷子刷？
1: 对，不刷掉那个膜，等一下举它会爆。
0: 何叔，先放鸡蛋，
1: 对，
0: 冷水对吧？
1: 是的。
3: 主要食材有炙何首乌五克、枸杞十克、红枣六个、鸡蛋一个。制作方法：首先将炙何首乌、枸杞、红枣加入面粉清洗干净，用牙刷刷洗鸡蛋表面。第二步，壶中接水，冷水放鸡蛋，将炙何首乌、枸杞、红枣放入壶中煮开即可饮茶吃鸡蛋。
0: 何叔，这都快60了，头发真的好哎。白头发很少，又黑又亮，你是不是有什么招没教我？
1: 就是要勤快一点，你必须要勤洗头，头发油污太多，它容易掉头发。第二个，不要用很刺激性的，必须那个碱性的东西去刺激头发。在我们洗头发的时候，要用我们的指腹，用指腹啊，经常这么去按摩头皮。
0: 不说，
1: 到了，
2: 这个插汤你还别说，
0: 挺好看，尝一尝，味道挺纯正。我说为什么这个可以无发呀？
1: 这个中医来讲，肾主毛发，肾脏好，头发就会乌黑发亮，两鬓白。他可能工作压力大，肝火旺，还有的年轻人的后脑勺这一圈都白了，那是肾虚。还有的人呢，前面一撮头发就白了，那是脾胃功能很差的人。
0: 不错，那我也要多喝点啊。
2: 下次还想学什么养生菜？评论区留言安排。
0: 所以啊，想要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啊，那护肾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了，这个喝什么怎么喝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啊，根据医生的建议来选择。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呀、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5: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4: 请做好强降雨防范措施，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以防家中被淹。
6: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一直以来都很欣赏一位女歌手袁娅维，她曾经2008年就参与了北京奥运会主题曲的录制，从幕后到台前摸爬滚打很多年，后来到2012年中国好声音的舞台被刘欢老师收入门下之后才开始被大家记住。其实袁娅维她在演唱上，我认为在女歌手当中，抛开技术层面，她还是可以被安排在第一个排列当中。她是那种真正可以达到把声乐技术和情感融为一体，然而你还看不出来听不出来的感觉，你听她的歌根本察觉不到哪个气口哪个发声的位置她动用了某个技巧，我觉得这就是已经荣升到了一种境界了。直观感受就是很好听，你很容易听进去，她诠释情歌运用技巧已经达到了那种张嘴就来的超高水平。来听这首《旅行中忘记》。

袁娅维发这个歌的时候，当时是因为看了易家扬写的歌词，觉得特别的写是自己某一段经历吧，于是在录音棚里面边哭边唱边哭边唱。后来易家扬觉得他可能录不下去了，就把录音室外面的灯和里面的门都关掉，让袁娅维在录音棚里面哭了一个多小时才开始正式的录制。后来没想到正式录制的第一遍他就一次性一气呵成全部录完。你能想得到这首歌是刚哭完之后录的效果吗？如果让我哭一个小时再去唱歌，大概声音已经是完全发不出来的状态吧，这一点我真的是蛮佩服他的。 OK， 继续来听下一首歌，苏打绿《简单生活》。

为什么我们生活当中一吃甜食就停不下来？美国科学家研究发现，甜食和高脂肪食物会影响大脑中的食欲中枢功能，使大脑对食物的反应能力减弱，导致我们吃的比需要的更多。这个结论是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所以吃甜食是会上瘾，并不代表是你的身体、你的胃真的需要吃，而是当你吃的时候，大脑就会被控制，让你越来越被动地认为你没有吃够，你还要继续吃。所以减肥的朋友，你控制糖了吗？控制甜食了吗？先戒糖吧。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周传雄《男人海洋》。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2: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3: 做一颗扎根的巨树，寿命不见向光生长。
4: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五集。
3: 是我生命的
2: 世界。城市的天际线泛出一抹鱼肚白。2025年8月19日的清晨，终于来了。看着这座苏醒中的城市，我的手机里一直存着王丽多年前发来的那条短信：“
5: 小郑，你不只是一个人。”
2: 还有那枚蜗牛挂扣，即便金色的漆已经磨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的铜色，但它就像一枚永远的勋章。阮总，您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知道该怎么跟国家领导同志说了。接下来轮到我了。8月19号上午，阳光透过落地窗，在光洁的地板上投下明亮的格子，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咖啡香和绿植的清新气息。这一刻，我比什么时候都明白，从走廊那头走过来的不仅仅是国家的领导，更是千千万万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们的希望。
6: 你就是郑兰草吧？
2: 是的。您好。
6: 不容易啊，你能把档案做成文化，把公司开进蜗牛咖，还带动这么多残疾人一起就业，一起奋斗。说说吧，你是怎么做到的？
2: 领导，如果以前有人问我，我会说是运气，
5: 我会帮到
2: 是残联的扶持，是亲友的爱心，是社会的帮助。但今天在您面前，我想说句心里话。我3岁瘫痪，7岁坐轮椅，那些年我就一直在想。
7: 我叫郑兰草，来自人才乡菊乡村。我们认为小微企业档案数字化不是简单的扫描和归档，而是帮助他们。
8: 兰草，先停一下，你听我说啊，你把70%的篇幅都放在了企业的发展上了。我认为评委们想要的是你的故事、你的价值和你自强不息的力量，这样才能激励更多残疾人奋进。兰草，

0: 你要记住，你才是故事的真正主角。
1: 好的，白老师，我们重来。
2: 我的创业项目是
1: 从小到大
2: 小微企业蛋糕
1: 数字化档案工作，
2: 需要细心
0: 耐心。

0: 别跟我客气。
1: 我以前真混，我嫉妒你，算计你，你却……兰草，以后谁要是再敢欺负你，就是跟我甘小难过不去。
0: 好，那咱们以后就是盟友了。
2: 下面有请九号选手郑兰草。

0: 各位评委老师好，我是九号选手郑兰草。我的创业项目是小微企业档案数字化服务。从小到大，很多人告诉我，郑兰草，你不行，你是个残废，你该认命。但是我活了近40年，用了20年的时间，终于明白了一点，那就是我可以。我做过淘宝客服，开过网店，我用第一个月的700块钱工资告诉自己，残疾不是不行的借口，只是缺一个机会。再后来，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的大手扶住了我，不久市残联的蜗牛咖接住了我。档案工作需要细心、耐心和爱心，更需要文化发展和创新。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机会，永远的机会。这样的机会会让我用10倍的努力证明，我们不仅不是社会的负担，更是可以创造价值的人。
1: 我觉得你现在最缺的是一双能够飞得更远更高的翅膀。现在人工智能浪潮扑面而来，如果把这10万元投入到数字化研发，你们就是一家有核心技术的科技公司，很快就会成为一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 现在我宣布，获得本届残疾人创业大赛1等奖的是郑兰草，奖金10万元。
3: 兰草，你真棒！
0: 借这个机会，我想告诉大家，初旭将用这10万块钱给自己装上大脑，全面启动数字化档案系统研发。
2: 让我们把热烈的掌声再次送给他们。
0: 阳光正好，我捧着奖杯出会场时，忽然明白了奶奶的话，这人生真的就像菊香村的大橘树一样，只要不服输，只要肯努力，就一定能开出属于自己的花，结出属于自己的果。
4: 兰草，我是小丹，真为你开心。
5: 我说什么来着？我大刘看人从来没走过眼。
4: 我就说了，我们的兰草一定行。兰草，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初旭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已经入围公示了。
0: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这块牌子是市残联和蜗牛咖和我们一起用汗水和智慧换来的通行证，但它绝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我们还要全面推进数字化，从宜昌走向武汉，辐射全省，帮助更多残疾人朋友就业创业。
6: 吹响漫过山岗，而你念过岁月长。
7: 刚才播送的是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广播连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出品人王建飞，监制周文涛，副委梁晓明、向敏，统筹朱代明、彭娜，策划汤彬彬、李玉杰、王洋洋，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后期制作齐飞，剧中演播人员易丹、王健、彭娜、陈涛、向敏、梁晓明、蔡庆岑、王洋洋、夏雨花、袁霞、包浩南、戴维、胡燕、肖敏、李琴、武阳、岳宇浩、肖思、王铁军、肖云兰、徐小青、傅晶、陈圆圆、冯萌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团员。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请密切关注台风预警信号，台风来袭时不要停留在危旧房屋、临时建筑等地，居家关闭门窗，加固空调室外机，收好窗台悬挂物品。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人员，请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

翻一翻范玮琪他自己曾经唱过的歌曲，你会发现其实他个人更加青睐和偏爱那一些有激励感的正能量的作品。范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的歌手，出道以来他一直在坚持着一种泛泛式的城市民谣曲风，你听过的那些像问、悄悄告诉你等等作品，都有着统一的温暖如微风般的感觉。

0: 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

0: 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四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色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色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疏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留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 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50 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

0: 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跟随着法国旅游发展署的王莹一起带我们啊，先去一趟法国，领略那儿的风光无限。而且这个方式是大家可以边走边看，可以亲近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徒步的旅游方式啊。来，我们欢迎一下王莹，你好。
1: 大家好。
0: 哎，这一部分啊，我们就带大家沉浸的走进这种艺术的现场，因为你走着走着你就入画了，你就是这个绝美的一幅油画当中的美景之一啊。
2: 为什么是入画呢？其实因为在这个诺曼底，就是法国西北部的这个诺曼底地区，沿着海岸线徒步啊，你会有一种走入印象派画作的感觉。夕阳西下，有一个像象鼻子插入水中的那幅画，这个是非常著名的，被莫奈描绘了非常多遍的埃特纳的象鼻山。就是如果要是喜欢画画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可能会你尤其是你要喜欢莫奈这个画，我觉得你肯定会看过。
0: 我觉得凡是学过艺术学过画的人应该都去过法国，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去法国去看一下真正的画的那个实景。
2: 对。

跟你说说《老友记》当中一些著名的取景地，你知道吗？有人真的会因为喜欢这部剧集而想要去剧集拍摄地兜兜转转。伦敦是《老友记》中为数不多的外景取景地之一。第四季的末尾，罗斯和艾米丽将在伦敦举办婚礼，钱德勒、乔伊、莫妮卡则飞往伦敦参加他们的婚礼。如果你喜欢看《老友记》，也许你的旅行目的地当中可以把《老友记》经典取景场面作为重要目标。钱德勒和乔伊的伦敦之行第一站到了著名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它坐落在泰晤士河畔，是世界上最大的哥特式建筑。这里是英国最著名的建筑之一，也是英国王室加冕的传统场所。英国很多领域的伟大人物都埋葬在此，如乔叟、莎士比亚、狄更斯等等著名的小说家和诗人。这座教堂始建于公元960年，并在1065年建成定型。十个世纪以来，西敏寺矗立在大不列颠的土地上，无论是这里的一砖一瓦，还是安息着的英豪魂灵，都见证了这个国家千年以来的兴衰变化。

道前，薛凯琪曾经兼职做过三年模特，由于舅父曾经是华星的高层，在2003年安排他试音，并且顺利签入华纳唱片。刚出道的他人美歌甜，大大咧咧，不大像大家刻板当中的港星，他和他的歌都多了几分天真浪漫。抬头望星空发梦，是多么真实地唱出了无数人的少女时代。歌手后期，他开始做更多尝试，参演音乐剧等等，而在音乐曲风上也开始能够唱出更多成熟不再那么少女的情怀。

克爱好者来说，巴黎、布鲁塞尔、苏黎世、维也纳这些巧克力名城一定不陌生，但是世界上还有哪些小众的巧克力目的地和种植区，以及独特的巧克力口味和神奇的搭配呢？这些生产巧克力的地方也许就是你旅行的下一站。乍一听，东欧似乎和巧克力不沾边，但乌克兰完全可以媲美西欧诸国。在今天的东欧巧克力世界，一方独大，形成了首都基辅和第二大城市利沃夫双雄并立、难分伯仲的局面。东欧最著名的巧克力品牌如胜，这个品牌商店的设计非常奇幻，橱窗里呢有机械自动展示台，店内的糖果也堆得老高，很有查理和巧克力工厂的感觉。

0: 京时间19:30，
1: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2: 妈妈，等等我。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4: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5: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6: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4: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1: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7: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8: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

0: 值，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四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四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色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色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疏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留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 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50 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关于巧克力的发源地，世间流传着无数种甜蜜的传说，但大多数的研究者都认为，为巧克力提供原料的可可树最初是生长在几千年前的中美洲以及如今的墨西哥地区。它的拉丁学名本来就来自当地人对于可可豆的尊称，意思是神之食物。在墨西哥多个阿尔梅克文明考古遗迹中，科学家都找到了盛放在古老容器中的可可残留物，这是人类最早的巧克力食品，说明阿尔梅克人已经把可可视为了一种仪式性饮料。后来中美洲的玛雅人把巧克力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他们把可可糊和水混合，里面加蜂蜜增甜，加辣椒提味，将它制成了一种液体巧克力，不但在仪式中饮用，在生活中也常喝。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请密切关注水利和气象部门发布的山洪灾害、暴雨洪水预警信息，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立即撤离，听从安排，不贪恋财物，不擅自返回，

黯然销魂，你不是梦的余温，你是梦境更深，我在深夜启程去陌生的城镇，想和陌生人狂奔，却还是在梦中被扬起那一瞬被你回归。

关于胡彦斌，有人曾经问过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他编曲这么厉害，但是歌却不红？人们总结理由，不肯商业化。不过最近这些年，胡彦斌的曝光率高了很多，对于他的歌迷来讲，这是一个开心的消息。早年的时候，胡彦斌的音乐以 R&B 和古风比较典型，他不喜欢商业化，可是嗓音独特，导致一部分人坚定的喜欢，另一部分表示不能理解。出道早，歌曲到现在听也依然不过时。经历了起起落落，更成熟的年纪也更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跟舞台上的灵魂歌手不同，舞台下他已经在商业世界里一路高歌猛进。以擅长编曲闻名的他，似乎将自己的人生进行了重新编排。

林宥嘉自小展示出歌唱天分，据说陶喆是启蒙他音乐的重要歌手。上高中的时候，林宥嘉担任校内乐团的主唱，他还曾经接受过杨培安关于摇滚方面的指导。2007年参加台湾的音乐综艺《超级星光大道》第一届就获得了总冠军，同年签约华研国际唱片而正式出道。成为歌手之后最大的收获，他说是他庆幸因为音乐这个感官可以让他有机会了解别人，也让别人了解他，这是他可以继续很开心的歌唱下去的最大动力。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马来西亚籍男歌手陈时安，大学毕业后做过彩妆师，经历两年没有收入，工作证到期被迫遣返的一段人生。面对周遭质疑的声浪，异乡的疏离跟无助，这些都没有让他有一丝动摇想成为歌手的决心。出道十年，其实连他最红的那张天后专辑也是靠自己来自筹资金，自导自演，一手包办完成的作品。对他来说，他只是单纯的想追求梦想，可我们知道，如果不是够坚持跟够纯粹的偏执，也许我们就没有机会看到他一步步走到我们眼前，唱进我们耳中，再到我们心里。音乐对有些人来说就是天生挚爱。

如果你是一个社交能力很强的人，你被各种关系包围，并且游刃有余的时候，要给你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必须明智地选择关系。独自一人总比和不合适的人在一起要更好。所以你不必着急，因为一件好事情的发生意味着它将在正确的时间带着合适的人，并出于最佳理由出现在你面前。而当你自我感觉很好时坠入爱河，而不是在寂寞时坠入爱河，这段爱来得更公平，也更清晰。所以不要出于错误的原因进入一段关系。

0: 北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
3: 无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

1985年，林忆莲发行首张个人专辑《林忆莲》，开始歌手生涯。她的歌声温暖中饱含力量，平淡里裹藏激情，代表作更是不胜枚举，比如《至少还有你》《为你我受冷风吹》《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夜太黑》《伤痕》等等。令人惊讶的是，这么多年过去，她的唱功不但没有退化，反而比年轻的时候更加游刃有余，而情感上的投入却随着年龄的增长更为收放自如。尤其要提到的是他的现场 live 演出极尽完美，有机会一定要听现场。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6: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999年出生的王俊凯，在11岁的时候加入 TF 家族，2012年通过翻唱歌曲《囚鸟》进入大众视线。第二年，他和王源、易烊千玺组成了 TFBOY 正式出道，他在其中担任组合的队长。因为 TFBOYS 少年成名的特别历程，他也成为大家看着长大的一代偶像。14岁出道之后，王俊凯只身一人离开了重庆老家，做了北漂。18岁在全民瞩目下参加高考，他饰演的每一个角色，演唱的每一首歌，都是跟长大相关的奇迹冒险。但就像登上舞台选择出道的那一刻，好像是触动某个开关一样，童年的自由纯真美好也一定会被挤压掉一部分，但充满未知的精彩冒险之旅也从此开启，因为青春值得期待。

梁静茹，马来西亚籍女歌手，代表作《勇气》。据说是因为在一次歌唱比赛中得到李宗盛的肯定，由此将她引荐入滚石唱片。1999年9月，她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一夜长大》，而到2000年发行的

勇气则令他一夜成名。2004年的《燕尾蝶》是梁静茹的转型作品，因为这个专辑当中尝试摇滚曲风，把她独特的声音发挥到极致。05年《可惜不是你》有相当高的知名度跟传唱度，凭借这一系列的情歌，她成为当之无愧的疗伤系情歌歌手，是少有的完全靠唱片打天下的歌手代表。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0: 沟通 70% 是情绪， 30% 是内容。如果情绪不对，内容就会被扭曲。没有好的情绪，心里话说不出来，真心话听不进去，说话阴阳怪气，让人误以为是挑衅，脾气一触即发，把沟通变成了吵架。所以要沟通之前，要有平和的情绪，诚恳的语气。祝你无往不利。
1: 大若不是别人断定的话，问问自己。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广大群众往返山区公路、林崖路段时，请高度警惕边坡坍塌落石风险，发现坡体异响、孤石遇

从2004年参加《我型我秀》获得冠军出道之后，张杰的名字似乎成了一枚符号和一种现象，多年来始终占据华语歌坛的一线位置。他的唱功是肉耳可辨的，专业分析都一致认为的好，也是天赋加持跟勤奋打磨下的好上加好。多年演唱使得声音机能不断地攀上新的状态巅峰，他的高音穿透力极强，中音清透舒服，而到了低音醇厚有力，这让他在唱

陈丽本人并不是学音乐出身，她也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但却写出了很多有故事的作品。她作品当中有一种坚硬的诗性，带着棱角，甚至可以说也有一种开阔。她让人很想在音乐中走进她的江湖，跟她把酒言欢，谈天说地。可她的歌里同时又有一些晦涩的情绪和难以琢磨的心情，会又让人望而却步，不敢靠近，只好止步于门外，安静地听她唱完。这是一个在创作上创造力非凡、产量神速，而且风格迥异独特的歌手，跟她充满能量的演唱相结合，呈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

0: 京时间21:30，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

0: 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闭眼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0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 拥有正规国装特字

0: 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两个六块。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6: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相信很多年轻人都深受少白头的困扰，工作学业压力大，年纪轻轻就满头白发，整个人显得既苍老又憔悴。哎，你知道吗？其实长白头发的元凶啊，其实是肾出了问题。在中医的理论当中，气血不足，肝血减少，从而血液对毛发的润养功能就下降了，导致头发发白。所以啊，想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饮食方面的加持是必不可少的。哎，今天呢，让大家来泡一壶简单的乌发茶。那首先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8: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因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7: 好，那看看童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乌发茶呢？
9: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有网友留言说想要乌发的养生方法，安排
10: 童叔
9: 搞一个乌发的方法呗。
11: 那你要根据你的发际线吧。
9: 好嘞，买菜。
12: 不知道大家什么时候开始长白头发啊？反正我是熬了几天夜，写不出来方案，哎呀，就开始长。哎呀，这个愁啊！老板，
13: 哎，你好，
12: 买菜来了，齐活了，回家煮茶。
9: 哇，童叔，我好期待这个乌发的茶啊！我们现在开泡？
11: 那不行，先要去清洗一下。
9: 好，
11: 先把这些材料全部倒在一个碗里面，加点面粉，我们清洗一下。起鸡蛋，因为鸡蛋上面有一层膜，用刷子刷啊。
12: 哦，还要用刷子刷？
11: 对，不刷掉那个膜，等一下煮它会爆。
9: 同时先放鸡蛋，
11: 对，
9: 冷水对吧？
11: 是的。
8: 主要食材有炙何首乌5克、枸杞10克、红枣6个、鸡蛋1个。制作方法：首先将炙何首乌、枸杞、红枣加入面粉清洗干净，用牙刷刷洗鸡蛋表面。第二步，壶中接水，冷水放鸡蛋，将炙何首乌、枸杞、红枣放入壶中煮开即可饮茶吃鸡蛋。
9: 童叔，这都快60了，头发真的好哎，白头发很少，又黑又亮，你是不是有什么招没教我？
11: 就是要勤快一点，你必须要勤洗头，头发油污太多它容易掉头发。第二个，不要用很刺激性的，必须那个碱性的东西去刺激头发。在我们洗头发的时候，用我们的指腹，用指腹啊，经常这么去按摩头皮。
9: 不说，
11: 当然当然。
9: 这个插汤你还别说，挺好看，尝一尝。味道挺纯正。我说为什么这个可以无发呀？
11: 这个中医来讲，肾主毛发，肾脏好， 头发一直

0: 肺部缺乏量，
1: 两鬓白，
0: 他可能工作压力大，肝火旺，
1: 还有的年轻人刚才后脑勺这一圈都白了，那是肾虚。
0: 还有的人呢，前面一撮头发就白了，那是脾胃功能很差的人。
2: 不错，那我也要多喝点啊，
3: 下次还想学什么养生菜，评论区留言安排。
4: 所以啊，想要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啊，那护肾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了，这个喝什么、怎么喝，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啊，根据医生的建议来选择。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由五 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台风来临时，请不要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建筑物附近逗留，不要在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行走时避开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车绕开积水路段。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却偏偏是爱情。爱情里大概有两种遗憾，一种是你曾经那么用力的爱过，最后却发现那个人根本不值得；另一种是你没有好好的去爱，失去了才发现那是一个真正值得爱的人。

Frank 始终算是拥有自己风格的歌手，受偶像歌手影响，他开始自己的音乐创作之路。如果我变成回忆，三国恋，非你莫属，专使天使等等，都是曾经红极一时的歌。在唱片市场中， Tank 以深厚的唱功及爆发性十足的创作实力打下一片江山。他擅长词曲创作、吉他演奏、演唱及舞蹈，而他的创作能力让他成为各大唱片公司争相指定邀歌的对象，堪称创作、演唱、舞台魅力三项全能的稀有歌手。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和我在一起，继续听歌吧。

要记住，无论活成什么样子，都会有人说三道四。这个世界我们都只来一次，吃想吃的饭，见想见的人，看喜欢的风景，做喜欢的事情，少研究评价别人，多提升自己。不是成功来得慢，是你的努力不够狠。努力只能及格，拼命才能优秀啊。

一路上的风景转瞬即逝，总是不停在变，我的影子也在不知不觉被时间慢慢拉远。那时听妈妈讲未来的色彩斑斓，披着床单的小孩也会有天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新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四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块，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

0: 九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战。

如果一个人内心充满着同情，就肯定不会伤害任何人，不会侵犯任何人的权利，也不会给任何人带来痛苦。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如发现堤防裂缝、管涌、水库异常等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或119求助。风雨无情，防范先行，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

我们都会说断舍离，通过杂物的选择取舍，了解自己，获得自我肯定感，从物品轴思维转化为空间轴思维。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获得果断勇敢面对问题，求知问题而不是被其捉弄的能力。

后弦的标签是创作，而且是全创作。他的歌曲题材新颖，独具创意，还有一些幻想元素，多年被视为年轻流行市场的风向标。他可以说很有能力地带着你在音乐国度里畅游，能够驾驭各式曲风，一会儿让你从清新甜美落入华丽古典的 R&B 情歌，一会儿又带着你兜风听朗朗上口的学院风。小桥畔充满中国风韵味的调调还意犹未尽，突然又拉你进入英式摇滚的节拍，不像其他歌手的转换那么青涩，他的歌好像一切都有道理。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很多人相处不久就说爱了，爱这个字眼似乎已经变成工具，而且百试百灵。可是相爱真的有那么容易吗？人有欲望容易，想占有容易，但爱情应该是一种可以相互托付生命的承诺，是可以承担一辈子的责任。要下这样的决心谈何容易？所以啊，不要轻易说爱，说了更不要轻易分开。

方季韦当年可是著名的玉女歌手，成名作叫做《悔》，这呢也是潘美辰的作品。当年她进入蓝白是当文案，后来被发掘录歌，一举成名。曾经拍过琼瑶的连续剧《海鸥飞》。

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严格来说，韦礼安是一位选秀歌手。06年呢，他还在上着大一，参加了快乐星期天在大学举办的校园歌喉战，并且一举夺魁，还成为年度总冠军。不过绝大多数少年得志的歌手啊，都和他不太一样，当一纸唱片合约摆在韦礼安面前的时候，他居然选择了拒绝。他说，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实力还不够，所以出唱片的事情还是慢慢来吧。果然直到几年之后，韦礼安才好不容易的摸出了首张专辑慢慢等。随着这张专辑问世，可以说韦礼安一炮而红。

如果你爱上一个人，请不要炫耀，也请不要宣扬，只管安安静静地去爱。因为恋爱是自己的事情，别人不可能懂得你的情感，也不可能感同身受你的悸动。千万不要因为虚荣心而炫耀，晒恩爱的结局往往都不太好哦。

早年的水木年华组合呢，是两位毕业于清华大学酷爱音乐的才子。他们的组合不是偶然的对音乐的执着，对生活的热爱，在默默的熏陶当中，卢庚戌和李健如约的走到一起。他们从大学中的惺惺相惜，到签约之后的相得益彰，向我们展示着过人才华和人文风范。李健沉静忧郁的嗓音加上冷艳华美的气质瞬间展现，而在卢庚戌热忱沙哑的演唱里，往事的追忆扑面而来，让人

爱一个人，哪怕他骗你，你都会很高兴；不爱一个人，哪怕说真话，也会去怀疑；爱一个人，哪怕是伤害到你了，你还是会找理由为他开脱；不爱一个人，哪怕对你再好，你都会觉得很烦；爱一个人，就算没结果，也是一头扎进去的。如果不爱，明知道最合适，还是要急急忙忙的赶紧逃开。

可以说对于80、90年代的年轻一辈来讲呢，蔡健雅来的不是时候，那时候似乎还小，听不懂她的深刻，仍然相信失恋只是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仍然相信从一而终。而蔡健雅那时已经唱着穿梭一段又另一段感情中，爱为何总填不满也掏不空，他就是这样喜欢把生活当中的点滴感悟呢都通过音符去表现，尽管写歌很随性，但听下来又都很深刻。

为什么我们总会对分手不甘心呢？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充分的理由。分手或者在一起，其实都需要充分理由的。捕风捉影也好，想象也好，甚至找一堆分手借口也好，但是自己骗不了自己，最后还是会不甘心。不要被情绪所控制，无论做什么都要有不容置疑的理由，这样才能够下定决心永不后悔。

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音乐里面也分享一些生活心得。我想我们都不用去羡慕人家过得有多好，抱怨自己生活有多糟，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在背后到底隐藏多少泪水。每个人都是有故事的人，也请不要活在过去的光环里，除了你自己没有人会在意。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裳，世上有不绝的风景，人更要有前行的心情。

陈淑桦在70年代就已经活跃在中国台湾的歌坛了。86年的时候，她加盟滚石唱片，辉煌时期也是从这里开始的。等待风起女人心，明天你还爱我吗？三张专辑奠定了陈淑桦都会女子的演出风格。

尚雯婕是融合电子音乐和时尚造型的先锋歌手，她以电子音乐作为载体，结合文化艺术、舞台表演和时装形象，扩大了电子音乐在乐坛的影响力。

0: 时光总会让你成长，慢慢你会明白，当初看不清的、过不去的，现在都不算什么。那些你认为无法放下的事情，也最终会被温暖填满。人生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坚持跟约束，越灿烂热烈的东西，到最后回首呢，也变得波澜不惊。岁月催人老，也让人安然。
1: 又回到这熟悉的地方，愿忘掉昨日忧伤。

0: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零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块，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人间是有爱的，爱心无价，人生的乐趣隐藏在工作中，充实着才能快乐着。知一味而足，或一趣而得，求一雅乃高。读书三味，平和或趣至雅。人必须和自己和解，用平和的态度享受生活。

会说真正的爱是不会盗取任何东西的，你可能会说真正的爱让一个人保持完整，那你可能错了。爱情就像是一个学步的贪婪小孩，只认得两个字，那就是我的。

在喧闹吵嚷充斥着咒骂攻击的声音的时候，也许可以静静凝视一朵花慢慢绽放的力量，慈悲的力量，温和的力量，还有包容的力量和美的力量。

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0: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五集。
1: 是我生命的回响。
2: 城市的天际线泛出一抹鱼肚白。2025年8月19日的清晨，终于来了。看着这座苏醒中的城市，我的手机里一直存着王丽多年前发来的那条短信。
3: 小郑，你不只是一个人。
2: 还有那枚蜗牛挂扣，即便金色的漆已经磨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的铜色，但它就像一枚永远的勋章。阮总，您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知道该怎么跟国家领导同志说了。接下来轮到我了。8月19号上午，阳光透过落地窗，在光洁的地板上投下明亮的格子，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咖啡香和绿植的清新气息。这一刻，我比什么时候都明白，从走廊那头走过来的，不仅仅是国家的领导，更是千千万万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们的希望。
4: 你就是郑兰草吧？
2: 是的，你好。
4: 不容易啊，你能把档案做成文化，把公司开进蜗牛咖，还带动这么多残疾人一起就业，一起奋斗。说说吧，你是怎么做到的？
2: 领导，如果以前有人问我，我会说是运气，
5: 我会帮到
2: 是残联的扶持，是亲友的爱心，是社会的帮助。但今天在您面前，我想说句心里话。我3岁瘫痪，7岁坐轮椅，那些年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会是我。直到残联帮我创办了初序，我才明白，只有自强不息，我才能接住这份帮扶，接住这份关爱和希望。我们的内心有多强，内生动力就有多大。
4: 嗯，说得好。
2: 以前我老觉得自己就是一株被风雨打蔫儿的橘树苗，但奶奶告诉我寿命不迁，简爱告诉我灵魂平等，残联告诉我你不是一个人。
3: 市区各级残联，
2: 这些都让我明白，所谓的残疾不是身体的残缺，而是精神的沉沦。所以我告诉自己，哪怕背负着沉重的壳，我也要像蜗牛一样一步一步往上爬。我不需要被同情，我需要被看见，我不需要被施舍，我需要机会。只有当我们确认了自己的价值，自信地抬起头，这个世界才会真正地平视我们。
4: 兰草，你这个话说到点子上了。残联的工作是书写，但最终目的是要让你们学会造血。播种希望，授人以鱼是根，内生动力，向外发光是本，自我建设，自强不息是魂。你不仅自己活出了精彩，你这种精神啊，就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2: 谢谢，谢谢领导。往后我不仅要活出自己的精彩，更要把这份光传递给更多人。
6: 甘总，项目验收通过了，评审档次是优秀，这是报告。
7: 郑兰